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老元帅宗泽到永和庄请岳飞，岳飞见着恩师真是悲喜交加，从五科场分手今日才见面，一肚子的话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忙将宗泽让到上房。宗泽让岳飞排列香案宣读圣旨，读完了圣旨，御林军把带来的礼物抬到屋里。宗泽说，贤妻，当年你蒙受不白之冤都是张邦昌之过，当今万岁对你很器重，叫我请你出仕抵抗金兵，迎请二弟回国，并带来了文银千两、彩缎百匹、黄蜂御酒十坛，还有干鲜果品送以你的母亲，望将军安排好家事，速速动身，越快越好啊。岳飞点点头，好，我辞别母亲就走，请您略等片刻。说完，岳飞到后屋见母亲和妻子，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岳母大喜，孩子，但愿得此去你为国出力，修炼家乡，要尽忠报国，名垂青史。岳飞点头，打开黄蜂御酒，倒了一杯，递给了母亲。娘，儿要走了，儿敬您一杯酒，全当在你喜前行孝了。老安人接过酒杯没喝，孩子，这杯酒还是敬你授业老恩师周同的灵位吧。说完洒在地上。岳飞又倒杯酒送到李氏夫人的跟前，贤妻，你知道我无有三兄四弟，我走以后望你替我在母亲面前尽孝，请喝微夫这杯水酒。李氏接杯在手，急忙还礼，哟，将军何必客气，家中之事都有为妻照料，不必挂念。说完喝了一口，贤妻，你要好好的教育岳云读书，另外你怀揣陆甲马上要分晚，我又不在你身边，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夫人脸一红，点点头，转身出去收拾了包袱，递给了岳飞。将军，两军交锋，刀枪无眼，你可多多的注意呀。不劳贤妻叮咛。说完拜别了母亲妻子，有人带过岳飞的宝马，千里追风素双驹，抬过了宝枪，带上盔甲包，这才跟着宗泽离开了家门。刚走不远，就听身后有人喊，爹，慢点走，我来了。岳飞回头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岳云。岳云今年7岁，头打日月霜抓紧，前法齐眉，后法遮肩盖梗，

0: 长得粉面桃花，齿白唇红，连蹦带跳的过来了。
1: 爹，我在书馆念书，李二叔给我送信儿，说你出征去杀金兵，是吗？
0: 对，为父蒙新军招去，去杀贼寇，保江山。你在家中需要孝顺祖母和母亲，用心读书，记住没有？
1: 记住了，爹。那些个金兵，你别都杀光啊！
2: 哦，那是为何呀？
1: 留一半我去杀呀！
0: 胡说，快回去！
1: 哎，岳云磕个头，转身跑了。
3: 宗泽暗暗的点头，难得他一家忠孝双全，将门出虎子啊！想到这儿，老元帅伸手接过岳飞的马缰绳，岳将军，上马吧。
0: 岳飞一看，老恩师要给自己牵马坠镫，这还了得？
2: 哎呀，恩师，这可使不得呀，折杀了门生。
0: 宗泽说，我不是给你的人牵马坠镫，我是敬你的忠心。望将军，凭外患保江山，我是替国求贤，上马吧。
2: 恩师，我告罪了。
3: 岳飞帮鞍上马，宗泽一拖马镫，然后宗泽跟随从将士也飞身上马，这一百多匹马抖开了缰绳，是战马如飞，离开了永和庄。走出有五六十里地了，前边是座高山，两边是树林子，刚到林子边，就听山上一棒铜锣响，嘡啷啷啷啷，紧跟着下了一哨喽啰兵，拦住了去路。为首有一个山大王，立马请柬站在当中，就听山大王高喊：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剪一个管杀不管埋，要是没钱留命啊。
2: 跑在前面的御林军赶紧拨转马头来见宗泽。
0: 哎呀，老元帅，遇见劫道的了。
2: 宗泽说，怎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有人敢劫官兵，这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
0: 贤妻，你看看去。
3: 岳飞催马到了队前，带着坐骑抬头一看，没把岳飞鼻子气歪了。劫道的正是自己的二师弟牛皋。就看牛皋立马请柬，舔着肚子，眼睛往上看，耍威风。
0: 岳飞把脸一沉，牛皋，你劫道怎么劫到愚兄我的身上了？
2: 牛皋一看，哎呀，是我大哥，
0: 哎呀，是你呀，我也不知道啊。
3: 他忙把兵刃挂好，下马磕头，
0: 大哥，怪我眼瞎，你可别生气啊，我错了。
3: 说完打自己的嘴巴子。御林军一看是哄堂大笑，这个山大王可不错，刚才乐舞扬威，气势汹汹，吓唬人，这阵儿作揖磕头成了闭毛鼠了。
0: 岳飞说，牛皋，你起来。
4: 大哥，你不生气了？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贤弟，宗泽老元帅带有新军的圣旨，聘我入朝，平灭金兵。
4: 新军是谁？
0: 康王九殿下，数个字说叫赵构。
2: 你还保老赵家？
0: 他们家人心眼偏，你忘了五科场差点要咱的命，你不能去。
4: 贤弟，此言差矣。
0: 常言说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金兵入侵，眼看国破家亡，焉能不管？
2: 兄弟，你要听威兄我的话，也别占山为王了，和我共奔前敌吧。
4: 大哥，我可不是驳你面子，要和你在一起我都是乐意，就是皇上叫人信不过。人家都说龙眼无恩，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我不去。
0: 岳飞生气了，
4: 住口，你要再这么说，我可要和你画地绝交。
0: 别介别介，大哥，咱们是一师之徒，又是把兄弟，他我这两下子还不是哥哥你教的，听你的，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呗。
4: 那好，你要能听我的就放火烧山，
0: 到金陵找我，咱们共奔前敌。
4: 嗯，好吧，就这么办。
0: 张显、汤怀、王贵上哪儿去了呢？
4: 都在山上呢。我们还收了几条好汉，有施权、赵毅、周青、梁兴、吉青，山上还有500多人，这回我都带去。
0: 不用，几员将官带去，喽啰兵要解散，安排好，快点去。
4: 哎，弟兄们，给我大哥闪条道路，放他们过去。
0: 喽啰兵哗往两旁一闪，岳飞圈马回到宗泽的身旁。宗泽问：“劫道的是谁呀？”“啊，是我的几个师弟，因为连年的灾荒，米贵如珠，各路节度使各据一方，所以他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刚才我告诉他们，叫他们投军报效国家，他已经答应了，望老元帅多多的保举。”“
4: 嗯，很好很好，他们要去，我一定和万岁说明。”
0: 说完，这些人又登城赞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他们来到了金陵。岳飞在午门外候旨，宗泽上殿交旨。时间不大，黄门官传旨，请岳飞上殿呐。
4: 草民遵旨。
0: 岳飞说完，来到金殿品级台前，撩衣跪倒磕头。
4: 草民岳飞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0: 高宗心想，都说岳飞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的好汉，我得好好看看这个人。
4: 岳将军掌面上来。
0: 岳飞一抬头，高宗一欠身，一看岳飞20几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穿白带素，面似银盆，两刀剑眉，一双虎目，二眸子皂薄分明，往那一跪，堆金山倒玉柱一般，观其外知其内，观其眼知其心，真乃国家之栋梁。高宗看罢，心中大喜，岳将军，当年孤的父王欠名，听了张邦昌的谗言，埋没了将军的人才，今日岳将军至朝内，实是百姓之福。望将军赤胆忠心，保国为民，杀退藩兵，迎请孤的父王回国，孤定重重加封。
4: 草民遵旨。
0: 康王一听草民两个字，心里一动，对呀，我得给他个官啊。他看了看各位大臣，众位爱卿，孤应当给岳飞何等官职呢？李纲出班奏本：
4: 万岁，微臣之意，岳飞可封为都统制、扫北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等将来有功再另行加封。
0: 高宗点头：好，岳飞，孤封你为都统制、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博到张所营前听令，他日有功另行加封。
4: 岳飞磕头谢主隆恩。
0: 万岁，臣还有几个师弟，也乐意随军听用，报效国家，不知万岁能否重用？
4: 爱卿，国家用人之时，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况且又是岳爱卿贤弟，准错不了，一律吃统治俸禄，在你的先锋营听令。
0: 谢主隆恩。皇上退殿，文武下朝，宗泽领岳飞更换朝服，天色已晚，领他休息。第二天，宗泽领岳飞到帅府拜见大元帅张所。张所乃是金陵大帅，今年70多岁了，忠心耿耿，福保大宋，现在又是扫北大元帅，

10万，兵奔兵丁随你便挑，挑多少都行，挑出的人为先锋营，训练5日就得起兵。末将遵令。说完，张所领着岳飞来到教军场，张所往点将台上一坐，看岳飞挑兵。岳飞往眼前一瞧，嚯，教场里的兵丁压压叉叉的，一个个舔胸叠肚，乐舞扬威，军装号坎整齐，偏将副将牙将盔甲鲜明，可见张所治军有方。岳飞在里边是细心的挑选，专门找18、19、20来岁的，个个是膀大腰圆，浑身腱子肉，两棒子嗨不倒的棒小伙子，还得是手疾眼快，会点武术的，还有家中无牵无挂的，这可就难了。这是人里拔人，优中选优啊！从10万精兵里选出10000，从10000里挑出1000，从1000里挑出600。岳飞挺满意，急忙见张所：“老元帅，末将已经挑出600名士兵。”张所听完一皱眉，心想：“我的兵丁不敢说个个都好，也是一个顶10个，你怎么挑了半天才挑出600呢？挑的太少了。”岳将军，你还可以挑一挑吗？老元帅只能挑这些了。张所一咬牙，好，你可以上我的亲兵营，再挑400，凑1000。是。岳飞明白，张所是忍痛割爱。岳飞也没客气，到了亲兵营，又挑出200，共计是800人。张所苦笑，岳飞呀，你带800人可太少了，你是先锋啊，先锋先锋，有事先行，这点人马还不够给金兀术垫马蹄子呢。老元帅，将在矛不在勇，兵不在多而在精，就这800人要是训练好了，能顶8000、8万人使，如果是酒囊饭袋压马的泥胎，多了也没用。张所点点头，暗赞成岳飞治军有法，此人比我强多了。岳飞开始训练800士兵，日夜的操练，这些人把他分成了盾牌手、弓箭手、短刀手、长枪手、挠钩手。经过5天日夜的训练，训练出800雁翎兵。这个时候，牛皋领人也到了。岳飞领着哥9个见了张元帅，张所挺高兴，见这是9员虎将，鼓励了一番，休兵1日，明天出征。高宗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力亲自画了5张画，上画的大王詹罕、2王拉罕、3王达罕、4王金兀术、5王则立。他把岳飞找上金殿，叫岳飞看。岳爱卿，这些画像是北国老狼主5个儿子，也是攻打中原的5个野兽，见着这几个人千万不能放过。明日将军出征，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推出外患，迎请2圣还朝，孤的江山可就担在了你的身上了。说完敬了3杯御酒，岳飞接酒在手，祭天祭地，将酒洒在了金阙，谢恩一毕，哥几个回了帅府。到了第2天，张所教军场里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一切事情处理完毕，伸手抄起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岳飞听令。岳飞急忙过来，末将赞，本帅命你带800儿郎立即起兵，阻击金兵，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末将遵令。张所又抄起第2支大令，山东节度使刘裕听令，本帅命你带3000人马杀奔汴梁，活拿张邦昌，取回玉玺，本帅率领大军随后就到。遵令。岳飞手举金皮大令，来到下边高喊：“来呀，点炮起兵！”就听着

声炮响，800精兵人还马炸，离开了教军场。刚走不远，见宗泽带领张宝来到了马前，岳飞急忙下马：“恩师，到此何事？”“我给你送一个人，这张宝是李刚府里的家将，臂力过人，能举千斤，不但力气大，还是个飞毛腿。当初李刚叫我带在身旁，如今老夫上了年纪，也不出征，留在我的身旁，英雄无用武之地。你带到军中是你的宝贝，你把他领走吧。”“

笑，张宝可委屈你了。他又看了看宗泽，老恩师请回吧。宗泽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目送岳飞出征。岳飞马前张宝，左边牛皋，右边吉青，率领800雁翎兵是离开了金陵。出城不太远，岳飞就急忙派出了远探、近探、流行探探听番英的消息，又派出细作打探军情。这日人马正往前走，忽然队伍停下来，由远探来报，报启禀先锋得知，金国大王詹罕带领10万人马离这儿只有50多里地了，他的先锋部队离这只有20里，请令定夺。哦，番兵的先锋营何人领兵？是大元帅金牙虎，二元帅银牙虎。好，再探再报。是，转身探马走了。牛皋说，大哥，咱们快往回跑吧，回南京吧。贤弟，这是何意？嗨，人家10万兵，我们800人，人家战将上百员，咱们连你才10个人，敌众我寡，不行啊。走吧走吧，回去回去。岳飞把眼一瞪，胆大牛皋，你要临阵脱逃还敢搅乱军心，要知道军法无情。牛皋见岳飞真生气了，他害怕了。大哥大哥，我说错了，其实我才不怕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个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那怕什么呢？再说了，要是打起来还说不上谁输谁赢呢。哎，这才对，既是贤弟有胆量，那好，我给你20名兵丁去会金牙虎、银牙虎。什么？牛皋一听就傻眼了，多少？20人。大哥耶，你这不是拿我脑袋开玩笑吗？20人去打3000人，我不去。岳飞说，贤弟不要害怕，这个仗不叫你打赢，只许败不许胜，见面打几个回合你就退到这里就算成功。哎，那还差不多。哼，按令行事，立刻出战。好，牛皋带20名雁翎兵一直奔前边跑下去了。20里地眨眼就到了，离远就看见了番营，就看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牛皋带住了马和手下的兵丁说，哎，一会儿我和番将打起来，要是看我败起来，你们可快往回跑，这叫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雁翎兵说，那哪行呢，牛将军，临阵脱逃该杀呀，我们不能跑啊。哎，那不对，刚才我大哥传令，只准败不准胜，打败仗还有功呢。那好，我们给你讨地要阵去。他们来到番营前，一起喊，金乌珠，天兵到了，速来送死。对面先锋营两个番将，大元帅金牙虎，二元帅银牙虎，这是亲哥俩，领着3000人正在道边休息。有人报告说对面来了宋兵宋将，金牙虎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一听说才20来人就放心了。等牛皋一讨地要阵，把番兵番将全气乐了，心想20来人还想开兵见阵。金牙虎把自己3挺大刀在手中一举，这3000人呼啦一下子列成了队伍，各摆刀枪。随后金牙虎上马轻刀，来到牛皋对面，用刀点指，呆，南蛮姓子名水，同名受死。牛皋一乐，哎，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还没伸手就知道我得死，你是谁吧？俺乃金国乌珠帐前大元帅金牙虎，你是何人？牛皋一乐，我姓祖，单字名宗。哦，原来是祖宗。哎，你叫得好。金牙虎合计合计，不是滋味，南蛮你到此何事？金牙虎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牛皋被金牙虎追到一座高山，这座山叫八盘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岳飞知道自己带的八百士兵和金国十万大军开仗，众寡悬殊，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所以将八百雁翎军埋伏在周围，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番兵番将一到，号炮连天，杀声四起。 官兵也不知宋军有多少人，吓得四处逃窜。那岳飞一马当先冲下山坡，牛皋看见了哥哥，也来了精神，拨转马头和金牙虎站在了一起。银牙。

0: 胡和岳飞是马打对头，高声断喝：“南蛮保命受死！”岳飞看了看，某家乃宋朝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岳飞岳鹏举，你是何人？
1: 我乃金国二元帅严牙胡，岳南蛮，看枪！
0: 一百丈八蛇矛分心便刺。那岳飞不慌不忙，眼看着枪离自己的前胸只有几寸远了，他变不了招数了，才把力圈神枪一抖，使足力量，啪一翻腕子，把丈八蛇矛磕到一边，随后枪似闪电一般奔着严牙胡的小肚子唰就刺来。严牙胡见势不好，急忙一闪身，可惜晚了，大枪从软肋就扎进去了，枪头子鸭嘴形的，有一巴掌多宽，一尺八长，扎进去就完了。岳飞双膀一较力气，说声嘿，一下子把银牙虎挑在了马下，就一个照面，银牙虎就死了。金牙虎听见兄弟的惨叫声，就是一哆嗦。这个时候牛皋的冰铁剪到了，双剪挂着风声，呜奔着金牙虎的顶梁，只听着啪，脑袋就漏了，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摔在了马下，战马乐荒逃走。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金牙虎银牙虎一死，番兵就乱喽，连喊带叫：“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快跑快跑啊！”往哪儿跑啊？前后道路都堵住了。岳飞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入番兵队伍，舞动手中大枪，上下左右翻飞，沾上死挨上亡，如同虎汤狼群一样。八百雁翎军见先锋官冲上去了，我们还等什么呢？一声的呐喊，杀呀，冲下山坡。张显、汤怀、吉清、王贵四员将切断了归路，施权、梁兴、赵毅、周青堵住了山口。宋兵像砍瓜切菜一样，就听着劈叉扑叉啪叉一阵的混战。金兵3000人，死伤2000多，侥幸活命的往回就跑。雁翎兵还想追呢，岳飞告诉鸣金收兵，穷寇莫追，留几个活的给詹韩送信去。这些个金兵只恨爹娘少生2条腿，玩命的撩啊，给詹韩送信去了。八盘山一战大获全胜，杀死打伤番兵2000多人，雁翎军欢呼跳跃捡胜利品，把金兵扔下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粮草马匹运到元帅的大营，又把金牙胡银牙胡的人头隔起来送去报功。打扫完战场，岳飞领兵继续前进。又走不远，就看前边无数的高山，山峦起伏，树木苍天，悬崖峭壁，怪石横卧。越往前走，山越多。这条大道是在两山中间穿过，又有阵阵的流水声音。岳飞眼珠一转，气上心来，忙带住战马传令，队伍停下来休息，然后他领着张宝查看地形，在四周围转了转，看完了地势，忙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人报告：“此乃青龙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岳飞点点头，忙叫过牛皋等哥几个。岳飞说：“咱们杀了金国2个元帅，詹韩一定报仇，敌兵10万，我们才800人。不用说打仗，就是站着让我们砍也得把我们累死，所以逢强必须智取。刚才我看了青龙山，依山靠水，难攻易守，我军埋伏在此，这800雁翎军就能破金国的10万人。张显说：“大哥，有此妙计甚好，不知怎么个破法？”我想在青龙山摆个口袋阵，广叫詹韩全军覆没。牛皋一听扑哧乐了：“大哥，我听说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什么三才阵，还有10面埋伏阵，没听说有个口袋阵呢。”岳飞一乐：“贤弟，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你和汤怀马上回元帅大营，找张元帅借400个口袋，火药100袋，挠钩200杆，火箭、火炮等物，速派车马拉来。
1: 好。
0: 牛皋转身走了。简短接说，第二天天刚亮，东西就运到了。岳飞领着哥几个来到了半山坡。兄弟，你们看，这条大道是通往金陵的咽喉要路，是两山夹一沟，中间穿过。这个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赵毅、梁兴，你们带200名弓箭手守在山口，金兵进山不用理他，等他10万人马全进了口袋，把山口堵死，断去金人的归路，不许放跑一兵一卒。
1: 好，
0: 赵毅、梁兴领令下去了。汤怀、张显，你们两个人各带100人，在半山坡上铺些枯草，上面撒上火药，然后埋伏在东西两面山头上，炮响为令，往山下一齐放火箭、打火炮。
1: 是，
0: 两个人转身也走了。岳飞又看看这哥几个，兄弟，你看，山口一堵死，两边一放火，敌人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在前边有道山涧水口，山涧的溪水又宽又急。王贵、施权，二位贤弟可带200人，把400条口袋装上沙土，堵住山涧水口的上哨。沙口袋作罢堵水，等番兵逃命下水的时候，提起沙口袋放水淹它，然后用挠钩往上搭人。如果有的侥幸过了河水，前边是个山环弯路夹山道。周青，你带100人守在夹山道的山顶上，堆好滚木雷石，截击金兵。又命牛皋、吉青带着100人守在后山的大道。记住，要一个番官，面似黄土，坐骑黄骠马，头戴王冠，手使链子锤的，务必有擒住。他是金乌珠的大哥，名叫詹罕，可用他去换灰秦二弟。
1: 牛皋说：“你放心吧，跑不了他。”
0: 转身领人也走了，各路分兵分别埋伏。最后岳飞各处检查了一遍，一看没有什么漏洞了，急忙来到青龙山的山顶上观察敌情。再说大王詹罕领着10万人马浩浩荡荡往金陵进发，中途遇见了败兵，哭诉八盘山中计，3000人马几乎全军尽没，金牙虎、银牙虎死在前敌。詹罕听了，气得哇呀的暴叫：“
1: 小贩，杀我两个元帅者是何人？”“
0: 一个叫岳飞的，还有个叫祖宗的。”“
1: 啊呸！胡说，哪有叫什么祖宗？那我们也不清楚。”“好啊，等我杀至金陵，活捉赵构，抓住岳南蛮，与二位元帅报仇雪恨。”“起兵！”
0: 詹罕抖开了缰绳，小番们撒开了双腿，直奔金陵。这个时候天色将晚，探马来报，启禀郎主得知前边山顶上有宋兵把守，请令定夺。
1: 詹罕传令队伍停下来。
0: 随后他往左右看了看，这个地方道两旁全是树林，山峰对视。他急忙提马到队前，先锋官童贤、文郎也到了前边。抬头一看，远处的山头上插着一杆火红缎子的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宋字，旗脚下有兵丁把守。两个人战马又往前提了提，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旁边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正当中高挑白缎子旌旗，上面写前部正印先锋，中间是月字，旗脚下站了一匹白马。马上的将官20多岁，头戴亮银盔，高插7曲赞缨，身穿9吞8炸锁子连环甲，外罩白缎子战袍，手擎利拳神枪，左胯弯弓，右带剑，背后鹿皮囊，斜插着4楞银装锏，威风凛凛，一表不俗，面对着金

0: 定是岳飞呀。金牙虎、银牙虎死在他手，此人一定有惊人的本领。天色已晚，不能再战，尤其山路崎岖，如果设下埋伏，我军非打败仗不可，不能莽撞。想到这儿，他告诉同仙文郎，来啊，传孤将令，安营扎寨，埋国造饭，明日再战。同仙文郎着急了，大郎主，你看宋兵才有几十个人，我们把伤口抢下来再吃饭吧。不行，不能看他山上几十人，这山中能藏下千军万马，如果只有几十人几百人，早把他们吓跑了。你看山上的将官和士兵面无惧色，我怕其中有诈呀。天要黑了，明天再战吧。大郎主，据我们细作报信儿，金陵大帅张索一共才10万人马，拿岳飞是个先锋官，能有几千人？我们10万人能把这座山踏平，能把那几个人踏为征粉。这詹憨犹豫不决。岳飞在山顶上看得很清楚，山脚下翻兵翻将铺天盖地，像蚂蚁一样挤在了山路上，又看见两员将官指手画脚的不往前走，看着意思他们今天不想出战。如果等到明天，口袋阵不好使了，敌众我寡，难于取胜。不行，我非让他们进青龙山不可，我去引阵去。想到这儿，他告诉身旁的张宝，张宝，你替我传令，叫弟兄们耐心等待，我下去引阵。张宝说，岳爷去不得呀，山下兵似冰山，将如将海，下山容易回山难呐，怕有危险。张宝不去引阵，詹憨不进青龙山，又当怎么办呢？那可以派别的将官嘛，再多带些弟兄呗。我去。
1: 不行，
0: 其他弟兄各守阵地，我们一共800人，6处分兵，哪来的兵丁啊？再说别人去就回不来了，我还是亲自引阵，你站在山头观敌料阵。说完两脚一踹蹬，当下一尺劲，战马从山上哗冲下来了。埋伏在两旁山头的弟兄们都为岳飞捏把汗呢，一个人要闯千军万马太危险了。不过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再看岳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直奔翻营杀来。翻兵刚想开弓放箭，詹憨一摆手，
1: 慢，我会会这越南蛮。
0: 他往前一提战马，两个人马打对头。岳飞带住战马一看，眼前翻将可不是一般人，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肚大十围，头上戴2龙戏珠的金盔，上插织机翎，身穿金甲，护心镜、眼心镜亮如秋水，飞虎战裙遮住磕膝盖，虎头战靴牢扎凳内，面似黄土，两道秃眉，一双金鱼眼睛，海下连鬓络腮胡子，坐下黄骠马，掌中一对链子锤。岳飞一看认出来了，大王詹憨，因为高宗在京城给他看过詹憨的画像，他来的正好，我要是抓住他，可以和金国走马换将，换回徽钦二圣。想到这儿高喊，呆，来将可是金国大郎主詹憨。詹憨就是一愣，心想这个小南蛮岁数不大呀，他怎么认识我呢？
1: 啊，正是，你是什么人？
0: 在下是大宋朝扫北正印先锋官岳飞岳鹏举。
1: 啊，
0: 无名的小辈也敢抵抗金兵。詹憨，自古天地有南北之分，就应该各守疆土，你国无故侵犯中原，兴师无名，万人脆骂，今日遇见岳飞，如果知师达悟，下马投降，交出降书顺表，不然的话我要马踏你的连营，那时你死无葬身之地。詹憨听了一阵的狂笑，哼，岳南蛮，你回头看看，你一个人被我们包围在当中，你还跑得了吗？别看我的两个元帅死在你手，如果你要投降，本王不怪罪于你，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怎么样？

0: 完，鸣枪便刺。大王詹韩刚想交战，同贤文郎催马过来了。
1: 大郎主，杀鸡何用宰牛刀？把它交给我吧。詹韩往旁边一闪，先锋官同贤文郎一摆五谷托天叉来到阵前。詹韩说：“将军多多注意。”放心吧，他跑不了。岳飞一看上来这员番将，个头的高矮胖瘦，长的胡子都和詹韩差不多，就是眼睛比詹韩小点，忙用枪点指高喊：“来将通名报姓，毛家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同贤文郎挺狂啊，舔着胸脯子：“哼，我乃金国大郎主，驾下称臣，官拜五军都督、扫南正印先锋官，同贤文郎。岳南蛮，今天要你的狗命，与金牙虎弟兄报仇。”同贤文郎在北国是数一数二的猛将，练武术人都明白，插锤之将不可力敌，力量大。尤其是他看岳飞长得文质彬彬的，小白脸儿能有什么能耐？所以他没在乎，他举起大叉，奔着岳飞的头顶，唰的一声就砸来了。叉挂风声来得很猛，那岳飞使的是宝枪，骑的是宝马，又初次交锋，锐不可挡。一看叉奔顶梁砸来，不慌不忙，把力圈神枪在手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说了一声开，大叉碰在了大枪杆上，只听着烫，这叉就崩飞了。不知道岳飞力气多大，大叉被磕飞了三天才掉到地上，是因为挂到树上刮风掉下来的。不过岳飞力气不小啊，把同贤文郎震得虎口也裂了，血也下来了，战马稀溜的暴叫，倒退了十几步。岳飞一颤枪奔同贤文郎扎来，同贤文郎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岳飞撒马就追，詹韩急忙迎住了去路。站住，岳南蛮，毛家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岳飞一看詹韩提了着一对链子锤，一个锤就90多斤重，俩锤180多斤，上边有一丈五尺长的5斤链子，链子后边是鹿皮挽手，挽手套在手脖子上。就见他右手的锤抡圆了，就听着哗啷啷唰，链子一甩，呜的一声，大锤奔着岳飞的太阳穴就砸来。岳飞急忙趴在了马背上，大锤走空，刚一抬头，右手的锤又到了。岳飞不敢用枪磕链子，因为链子是软的，一磕锤会拐弯，准伤着自己，所以用大枪的枪挡一磕锤头，把锤崩出去。然后岳飞抖枪，扑棱来个白蛇吐信，直奔詹韩的梗嗓咽喉。詹韩往旁一闪，枪走空了，二人马打盘旋打在了一起。岳飞一看詹韩的锤招确实受过高人的指点，武艺出众，自己想赢他还得费点力气，又一想我是引阵来的，见好就收吧。这时候二马唰的一错蹬，后背对后背，岳飞急忙枪交左手，右手从背后的鹿皮囊里唰抽出4棱银装锏，说是迟那是快，举起银装锏照定詹韩的后背，啪就一下子。詹韩没防备这手啊，忽然脑后挂着风声，知道不好，急忙锁梗藏头，小肚子一碰铁棺梁，战马猛往前一窜，稍微慢一点，只听着啪，一锏正打在眼心镜上，这一锏把眼心镜打个分碎啊。詹韩心口窝发热，嗓子耳发咸，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去了。要是没有眼心镜扛着一下子，这一下子非砸死不可。岳飞刚想走马活捉詹韩，这时呼啦一下子，都督平章过了20多人，各举兵刃把岳飞包围在当中，把詹韩救下来了。岳飞虽然被包围当中毫无惧色， 一条大枪上下翻飞，上虎骑神，下虎骑马，遮前挡后，抽空刺杀范将。詹韩传令包围岳飞。这个时候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一看，行了，这股火烧起来了，我得走了。想到这儿往外冲杀。你别看围了这么多人，这条大枪神出鬼没，指东扎西，指南扎北，沾上死挨上亡，霎时间杀出一条血胡同，冲出了樊营。詹韩一看火撞顶梁，就一个越南蛮伤了我这么多人，一个人除入我十万军营，如入无人之境，这还了得了，追。番兵番将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一样往山里冲，一边跑一边吹着牛角号，打着驼皮鼓。前边的队伍已经进了山口，那詹韩在队伍后面，有太医给他吃上止血药，又喝了点水，擦了擦嘴角上的血，定了定神，忽然猛醒。哎呀，不好，我中计了。他扭头告诉同贤文郎，快传将令，队伍停止进山，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兵退十里，要快。同乡文郎忙问大郎主，前队都进山了，为何退兵？先锋，我们上当了。你想，刚才那个小南蛮连赢了两阵，招数也没乱，为何败回山里？定是引兵之计呀，山里设下埋伏引我们进去，快退兵。好，将令传下去，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全知道了。十万人要把前队倒成后队，后队倒成前队，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后边这个还没接着将令，正往前跑呢，前边这个接着将令，转身往回跑，两人咚就撞在一起，全倒下了。这是你推我撞的，队伍立刻就乱了。岳飞在山顶上看得很清楚，刚才见番兵进了山口，很高兴，憋足劲儿要揍他们，又无故的退回去了，大家都很着急。岳飞心想，定是詹韩怕中计不敢进去，怎么办呢？岳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回身叫过张宝，张宝，你要如此这般，怎么办？快走。是。张宝答应一声，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挑着一担柴火，转身下山。张宝是飞毛腿，一会儿就到了山下。他来到一块大石头的后边藏起来。这个时候金兵哗就退下来了。张宝故意的一探头，被金兵看见了，呼啦就围上去，上前把张宝抓住，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把柴火担子也给挑过来。有人报告了詹韩，报告大郎主，抓住一个宋朝的奸细，带上来。有人把张宝往眼前一推，张宝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哎呀，郎主饶命。詹韩一瞧推来这个黑大个，愣头愣脑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柴的。
0: 胡说，这块没有人家，打什么柴火？一定是宋朝的奸细。
1: 大王，我不是奸细，我家就住在这儿，从宋兵一来把我的房子全扒了，说这块要打仗，所以我们搬走了。他们看我身大力不亏，留我给他们打柴火，每天打20担，给我5两银子。这不，我给他们打了5天了，一文钱还没给呢。刚才打完柴火正往山上送，碰见你们打仗，我就藏起来了，被你们给抓住了，你快把我放了吧。哼，搜到他的身上。番兵过来一搜，什么也没有。詹韩忙问打柴的，我打听你一个信儿，你要说实话，我不但放你走，还给你200两银子。
2: 那你说什么事儿吧，我知道的我都说。这叫什么山？青龙山。里边有没有宋兵？
1: 有，有不少呢。詹韩一听，对，说的是实话。
0: 他们有多少人？
1: 二三百呢。
0: 他们在山里干什么？
1: 打你们呗。

0: 山寒冷笑了一声，二三百人还不够我们垫马蹄子呢。哎，不对，这是开道的，说明天还有个叫张锁的能带好几万人，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叫天险，你们攻进去金陵就算完了，所以要死守这座山，因为人马没到，那个姓岳的现在可害怕了，害怕你们进山呢。
1: 哦，
0: 此话当真，那谁敢撒谎啊，撒谎脑袋又没了。
1: 我再问你，山那面有没有出路？
0: 有，直通金陵。
1: 真有加油，
0: 不信你派人看看呢。
1: 詹寒想，我明白了，三国上诸葛亮用空城计吓唬人，岳飞也是学古人使的诈术，
0: 青龙山是咽喉要路，打金陵就得从这儿过，明天他的救兵来了就麻烦了，要这样我今天非进青龙山不可，抢占山头把宋兵消灭掉。
1: 大柴道，你能不能给我领道呢？
0: 不行不行，我家还有六十多岁老娘呢。
1: 哎，不叫你白领，给你一百两银子怎么样？
0: 那给钱行，可得先给钱。
1: 那好，不过你可不许跑。
0: 那山上要是打我呢？
1: 不要紧，我们用四个人保护着你。
0: 那行，走吧，要是有一百两银子，我也就不用打柴火了。走。
1: 詹寒又传令，队伍撞过来，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直奔青龙山。他这来回一折个，翻兵都折得糊涂了。就看通仙文郎高喊，快抢占青龙山的山头。翻兵翻将二次杀奔青龙山，人马拖拖长驱直入，前边的人马进了山口直奔山上跑，后边的人马也进了山口。这时候山上的岳飞把大枪一挥，高声喝道，来呀，点炮。就听到嘶嘶嘶嘶惊天动地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岳飞大摆口袋阵，要八百破十万。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저탄소생활이념，
4: 저탄소생활방식，
3: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4: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3: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4: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3: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4: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3: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4: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3: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5: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